高温根基。那么从全国预报来看，未来一周重庆、浙江北部等地的高温仍然会天天打卡，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超过37度，其中重庆的最高气温甚至可达到41度，天气酷热，需要做好后局部雷阵雨的模式。一直到8月初，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8度上下，新一轮滚烫的高温热浪又要杀回来了。那么需要格外留意的是啊，午后的局部地区的雷阵雨往往是爆发力十足，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出行呢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在持续晴热的大趋势下，天气也藏着几个小提醒，需要大家额外的留意一下。首先呢是防暑防晒是不能够松懈的，这周大部分时段最高气温都有在35度以上，后半周啊更是

伞、涂抹防晒霜等等都要安排妥当，补水要少量多次，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平安度夏。其次呢是强对流天气，还是需要大家来警惕一下的。30号起呢多午后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来临的时候呢一定要尽快的进入到安全的室内来躲避，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空旷地带停留，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带来的风险。此外，持续高温天气下用电负荷攀升，大家在日常工作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及时的排查隐患，杜绝安全事故。

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怀旧干脆面，2块钱的迷你小薯片，1.5块的卤味鱼豆腐。新茶饮呢，不再只盯着饮品赛道，而把平价的小零食搬上了 C 位的货架。奶茶店也悄悄变成了宁波年轻人日常扫货的微型零食店。在前两天下午3点左右，在宁波富悦城外的蜜雪冰城门店当中，点单的顾客不再只是盯着柠檬水、珍珠奶茶。在收银台旁的醒目货架上，1元的干脆面，2元的雪王脆薯条，3元的酥脆面包干，

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

0: 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21号是世界
4: 爷爷，你又忘机关煤气啦。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将和大家一起走进歌手王赫野的音乐世界当中。来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大风吹》，这应该算是王赫野出道的爆火代表作。复古的港风律动，再搭配上极具辨识度的颗粒感的嗓音，粤语和国语融合在一起，洒脱又带着一点点岁月的沧桑感，旋律洗脑，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歌，也应该算是大众认识他的起点歌曲《大风吹》。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破》。那这首歌曲呢，是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出征的主题曲，曲风激昂热血，厚重有力的嗓音诠释着冲破困境、打破成见的信念，古典恢宏，充满着迎难而上的斗志。好了，在这一首《破》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8月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看时间。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3: 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6: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

0: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6: 可以缓解学习。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当
1: AI
2: 代笔都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简单，我来问问他。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哎，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3: 稍等稍等，我问他。您的目标体重是40次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4: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8，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 亲口问声早。当AI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暖暖，让
6: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耶，
7: 已为您设置提醒。
8: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9: 记得呀。
8: 走，
10: 您的汽车已启动，
6: 让 AI 给我俩编制一个大学

哇、哦。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电动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重量了，对不对？因为呢，电动车搭载了沉重的电池组，这使得它的整体重量会比油车高出 20% 到 30%。那你想象一下啊，一辆普通家用油车可能会重 1.5 吨，而同尺寸的电车却可能会达到2吨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轮胎需要具备更高的承重力，如果换成普通油车轮胎的话，可能是撑不了太久的。再来说说滚动阻力，电动车其实对于续航里程是非常敏感的，轮胎设计必须要尽量。

管滚动阻力更高，耗电更快，噪音变大，缺乏降噪设计，驾驶体验感会下降，寿命缩短，油车轮胎没有办法承受电车较大的重量和扭矩，所以它磨损的会更加的快一些。因此为了安全和舒适性啊，电车最好还是选择低滚阻高耐磨静音设计的专用电车的轮胎哦。总而言之啊，电车的轮胎和油车的确是有不少的区别的，这些差异呢主要是体现在承重能力、滚动阻力、静音性能、抓地力和耐磨性上面。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间应对交通流以及交通环境当中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那么随时啊，根据情况来调整自己行车的状况哦。第五点，有效的使用信号。为了保证自己行车的安全性，其实驾驶人啊，应该给出信号进行信息沟通，让对方来知道自己车的存在和意图。第六，要合理的控制车速。驾驶人的视野范围其实是会随着车速的提高而变窄的，动态视力啊也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那么驾驶人呢，就应该根据自身接受和处理路况信息的能力来选择比较适合。第七，要平和礼让行车。驾车呢，除了礼让行人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

来袭，像江南、江淮等地呢，高温得到了明显的缩减。像南昌等地呢，本周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是最高温度维持在30度以上。加上空气的湿度，闷热感还是存在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超过37度，其中最高的重庆呢，可能会达到41度。天气酷热，需要做好持续的防暑工作，谨防热射病。那么这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年中伏的前半程，我们宁波虽然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带来短暂的一个缓和，但是整体呢仍在一个晴热高温的大格局里面，毫无这个暑期呢没有退场的意思，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提上日程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节目。周五下班的时候呢很轻松，周六呢觉得

0: 微小的期待去代替周一的恐惧，给周一设一个低成本的小期待啊，比如说一杯咖啡啊，一份爱吃的早餐，休息日看一部短剧。当一周不再是纯粹的压力的代名词，而是带一个小小美好的日子，你的周日的焦虑就会有所缓解了。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不必要时刻让自己的神经绷得很紧，永远追求高效，允许自己有情绪的波动，允许周末有短暂的失落和烦恼，学会去接纳和科学的调度，也要去接纳疲惫，不要自我苛责，也要接纳自己一些小失误，好好的休息本身就是上班族最重要的一种充电的方式。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要做了很着重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不粮食错过么粮食户找地方有买呢，我是我来帮你。

0: 动静。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摇滚真的有一种层层推进，然后让听歌的人一直在向前，无论是奔跑还是行驶，就有一种向前的那种动态。这是来自 Snow Patrol 雪地巡游车的一首 Just Say Yes。 Kelly Clarkson Already Gone。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3: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里面，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3: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

杏仁核会第一时间发出警告，这些信号会迅速传输到大脑底部的下丘脑，启动这个模式。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辆汽车，那么这辆汽车相当于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由反应迅速但功能简单的杏仁核来主控。杏仁核会快速评估我们面对的敌人，在战斗或者逃跑当中迅速的二选一。同时，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注意力变得敏锐，心脏开始将血液送到身体四处，这样氧气和葡萄糖能够更快地抵达。

暴力沟通在实施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回应与调解。然后我们再来跟随拉萨特和凯恩的讲述，看看他们如何为大家逐步拆解非暴力沟通的四个具体操作步骤，从而达到消弭冲突、实现共赢的目的的。首先第一步，两位作者告诉我们，在对待冲突这件事上要摆正态度，毕竟态度决定一切。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内心承认冲突注定会发生，任何企图规避所有冲突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合作与沟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常规内容，但作为个体，我们的利益、道德标准和认知模式又各不相同。那么如何具体在遭遇冲突时实现有效沟通，建立情感连结，找出一套兼顾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呢？拉萨特和凯恩提出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调解，意思是如果发生冲突，那么我们之间的沟通目的是调解，让冲突双方彼此理解。

且我也认为对于老师来说，比成绩更重要的是对他人的关爱之心。所以我想未来通过从事教育行业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来回报我自己的老师。好，说完了调解和回应这两个冲突中沟通的关键词，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继续来和您聊这一本《冲突沟通力》。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好了，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属于轻摇摇滚风，充满着少年感。歌曲追忆了滚烫的青春时光，唱腔热烈又真诚，既有夏日的怀旧气息，又藏着坚守自我、拥抱世界的力量。

啊，就业绩最好的、定价权最强的这些，可能是未来表现会好，所以说它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可能也是会稍弱一点啊。更多的是，它经过市场的这个充分定价之后，自己呢这个反弹的力度可能会这个更好一点吧啊。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如果未来参与的话，其实更简单是两种方法。第一个，要不然您就等这个比较好的点位啊或价格来参与长青本身啊，要不然就是相应的更安全的方法啊，就参与相关的等它这个能够纳入指数前。

0: 然后啊去买这个相关的 ETF 的指数啊。其实我认为这两种呢，比这个考虑产业链呢或者其他的个股来讲啊，可能安全性来讲或者确定来讲啊，更好一点吧。啊，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淑华，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先生对于今天盘面进行一个总结。申瑞先生，对于今天盘面您是如何来看的？
2: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盘面的话呢，在上周的这个极限缩量之后啊，周一的时间呢，应该是周末没有出现太大利空，特别是这个地缘因素有所缓和，我们可以看到石油呢出现了一个明显回撤，这实际上是。

国跟欧盟院，对吧？这是执行董事他们一个见面啊，等等这种状况，所以出现了一种反应。再加上今天呢，我们有这个长信的上市，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清晰的事情，今天下午出现这种拉升，特别是一个下午时间放量，但是在明天就是28号，我们一定要注意下午时间的一个风险线。为什么？因为29号凌晨3点是美联储的一个议息时间，所以市场现在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无量底部弱整理。所以市场如果明天上冲，冲到3900附近一线，反而要注意一下压力。而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要等待就是这周的周末时间，就是30号或者31号，是不是会有下半年我国内部的一些经济啊，对于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这块的话，都是市场翘首以盼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市场的一些特点，就是首先，人工智能也好，还是说现在的科技硬科技也好，正如刚才郭老师所说啊，有这种像这个龙头集中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它要看到的是实际业绩，并且现在市场呢也从高位回撤了。那么在无量的状态之下的话呢，资金也是有进一步的这种修正抱团的一个特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我们说看到当前这一轮市场中的这样。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市场现阶段就呈现了还是这样一个高低切换，底部做整理，然后寻找新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板块啊，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可能会看到翻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在这个资金的一个集中啊，这么一个过程。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前期的这种高科技类啊，就高位科技类的回撤。毕竟呢，现在双创呢也都在一个相对低点。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些其中的优质啊，这种龙头啊，或者说有分红和实力的这种核心的啊，这样一些细分龙头啊，同样也是有资金的这样一个跟进嘛。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增量，比如国新也好，还是说成都也好，所代表的这一块啊，对于这个分红能力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蓝筹啊，这种低估蓝筹现在一个稳定。那第三一项就是近这个时间。在底部已经形成了这种高低资金切换啊，那么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再创。

0: 可能会做哪些方向，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做一下。那申瑞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怎么来看这种表现？
1: 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实际上比较好理解。首先，第一个有稳定的，对吧？资金去拖，那所以说呢，在这时候市场呢，机构也好或者相关也好，因为原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如量化呀，或者说一些机构啊，他去做的时候，他都是在这强势品种去做，大家都愿意。但是现在没有量了，怎么办呢？他就通过资金优势，看是什么法资美元了。每一步我都可以做，啊，这个普通散户可做不到哦，对吧？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因为有资金去做活跃性，那活跃性的特点，要么你就是集中，比如说上个月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在科技股啊，创业股啊，科嘛，1300亿成交啊，一半以上成交量都在那边，啊，要么就现在没有成交量，那就每一个都做，对吧？它有它的资金优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有三个方向呢？一个就是被套资金较多的科技。啊，当然这块也是有增量去进。另外一个就是明确的，像这个有这个再贷款进来的啊，就是做这优质的低位蓝筹。那第三一项就是已经有一个月板块它不创新低了，好几个，比如说像养殖，对吧？猪的话现在已经是去产能很明确嘛，啊，农业啊一旦去了以后都很长时间恢复过来。那到下半年，特别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因为牛啊这块就替代类，关税是要上去的，因为它是有额度的，下半年都要加税的。那么这个时候来说，那价格要起。是吧？没下去。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看呢，像光伏啊等等这些，明确的时候已经是淘汰了，1月1号开始就淘汰确认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底啊，包括汽车，刚刚我们说了，整车类啊，就是乘用车啊，像这个商用车啊这一块非常明显，对吧？就是主要是国内这块已经非常清晰的，就是电动车和燃油车的底值啊，就是有燃油车也自然就下去了。然后后边的话就海外，对吧？海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像日本，它的产能啊，还有现在油价。

0: 这个都是可以后续持续观察的。
1: 嗯，好，说的也是比较清楚啊。好，谢谢申瑞哈，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先进一段广告。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明天的话，如果做短差，10.5块附近可以做一下高抛，看一下高抛压力，然后回到9.5块附近再做这个波段啊，已经出现了一个底部结构了，主持人。
2: 嗯，好。来，郭树华先生，002708光阳股份，成本12.8，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3: 光阳的话呢，其实都差不多啊。我认为，因为就是说，大部分的股票呢，都是跟随这个市场来结构来走的啊。那所以说，他们整体的情况。

其他的品种啊，和这个做一个对冲啊，因为本身呢，它这个第一个啊，价格上来讲已经调整的比较充分了啊。另外一个，联通的这个分红其实这两年也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往往呢，就是科技股反弹的时候，他们走的比较弱。如果最近科技股调整啊，这些超跌的啊，可能还能涨一涨啊，所以说。一旦如果说科技股反弹不及预期或偏弱的话，这种股票可能没准还能有一些机会。

0: 反弹呢，更多的还是被动性的跟市场反弹啊。如果有再有一根大量的话，就更能确认这个个股见底了。所以这种走势呢，我认为都不着急去补啊，就最好等到市场确认稳定了再考虑去补比较安全。业绩稳定的品种也好，应该后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反弹的机会吧啊，我感觉可以再耐心多拿一拿啊，时间上来讲。拿时间换这个收益还是可行性比较大。
1: 嗯。

0: 整体的涨幅超过了3%，另外呢涨幅超过2%的行业大概有8个左右，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服务、传媒机械、可选消费零售、电器设备以及软件服务。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品种啊，有7个：石油石化、煤炭、半导体、公用事业、企业服务、建筑以及环保。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收盘是涨跌参半，贵金属呢是涨幅齐全，新能源材料全部上涨，那能化能源品呢是跌幅齐全，1元油呢跌了 8.8%。

0: 人对整个中国出口的一个带动。除了 AI 之外的新能源车和光伏为代表的这些新三样和其他激烈产品，对于中国出口的贡献也高达40%。那它背后的一个驱动因素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持续高端化和智能化升级。那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庞大内需市场的一个制造业规模效应，导致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成本竞争力水平相对而言比起海外更有优势，这也是我们出口的一些驱动因素。然后海外也有一些驱动因素，就比如全球绿色新能源转型带来的这种长周期的一个需求，一些新兴市场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像基建工业化、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建材这些需求等等，这也是过去几个月份就是出口比较强的一些驱动因素吧。
1: 那据你们观察，企业出海它能带来哪些独有的业绩增量，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改善作用有多大呢？
0: 我们认为可能

0: 期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资本投入，然后你的利润可能短期会受到压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反映到报表层面。但是它中长期是能规避关税，更加贴近这个消费市场，然后锁定这种持续性的订单，比起产品出海就是长期见效，但是也更考验资金实力、海外的一个运营能力，然后再更近一级就是技术和标准的一个出海以及成套方案的一个输出，成本非常低，毛利率很高，然后带来巨大的一个现金流优势。但是它的门槛就在于我们可能需要长期的持续的技术的积累，不断的构建竞争的壁垒，还有就是生态品牌出海这种相当于更高阶的一些出海方式，可能通过并购本地化然后来实现这种出海，前期的一个长期投入，更长周期的一个回报。一旦你构建起这么一个生态品牌，你掌握了定价权，那你的估值天花板相对而言比较高。所以这四种出海的不同阶段，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其实我们要分清楚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一次性的增量还是可持续的一个盈利，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可能也有一个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

0: 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搞这个产业革命的，
1: 对，
0: 那么英国呢就是它的运河和铁路就是它的线性观，
1: 嗯，
0: 那么就是英国产业革命爆发以后，他们的煤炭啊、铁矿石啊、棉纺织品啊，那么它这个运输需求就上升了。
1: 是运河，
0: 英国国内
1: 英国的国内的运河，
0: 国内的运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那咱们也不知道叫什么，但是它铁路知道，就是咱们看那个雾都孤儿啊，
0: 嗯，
1: 什么那些。里边就是经常有那个漆黑的道路上，然后那个
0: 蒸汽
1: 火车轰轰鸣声，然后带着蒸汽，然后肮脏的这个路面，对吧？
0: 对，
1: 当时就是利物浦到曼彻斯特，
0: 对，
1: 嗯，
0: 就开通了铁路，这是对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呢起到了线性观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像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修了这个伊利运河和太平洋铁路，
1: 嗯，
0: 对它的这个经济推动的作用呢是非常大。那么纽约之前呢是一个港口小城，
1: 嗯，
0: 那么只有把这个五大湖区和纽约联系起来以后，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它海运运到纽约，然后货不能堆在港口城市啊，

期我国是如何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为什么1998年要大力修建高速公路，为什么2008年兴建高铁村村通电。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0: 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乡村活化事业三，体系破局，存量资产激活县域新动能。半岛风情，四周头鱼鳞坝日均客流6-700，山野溪水或成避暑新宠。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郑琦、石宝清、贺灵山、贺子超报道。立足存量时代资源的利用新概念，象山县系统化梳理、精准化筛选、组合式保障乡村的闲置资源，以顶层政策牵引、部门体系联动、文化资

0: 红海，那么对企业来说呢，就形成了一个多头跑、分批次拿资源的一个时间成本就比较多。我们作为要素保障部门呢，也是想通过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式，组合供应的方式呢，来保障它。
1: 顶层设计锚定方向，政策破冰，打通堵点，对山海营地持续三年探索发展，政策的贯通，产权的梳理明确，闲置资源的盘活和利用，更重要的是为岭南片区域资源输入生气。象山县财政局资产管理科副主任金李成，
2: 它这个盘活，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单向的资产盘活，它是一个供应式极具效应的盘活，就是我们把岸线、把那个房产连通农用地流转，整个组合起来，发挥它那个最大的作用。
1: 在山海熟开营仪式的现场，四周头镇敦澳村配套100万元专项资金，

0: 基本上人流量大概在600-700人左右。
1: 人气持续高涨的背后是当地农文旅业态的深度的融合，依托四周头土豆这一全国名特优特农产品基地配套，打造了大户外土豆酒咖，创新推出了日咖夜酒的模式，将清水游玩、特色美食、夜间休闲串联呈现。榆林坝清水基地负责人朱伟：
0: 我们想把这个土豆产业做大，那我们其中一块就是引流，把人引进来，把产品带出去。农文旅嘛，我们三产现在正在融合。榆林坝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业态，我们还有土豆酒咖，我们下面我们还要借的就是我们的田野鼠区露营基地，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利他，对我们周边民宿还有其他业态都是有带动作用的。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还可以成长。
1: 作为三江村发展精品高效农业的一次有益探索，项目采用公司加农户运营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与销售渠道，带动农户参与智慧大棚蔬菜种植，实现抱团增收。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脑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气温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 107.4

0: 吴月吧，现在工作真的也挺不容易的，想想曾经的工作，包饭固定调薪，朝九晚五，加班呢还给三倍工资。可现在的工作呢，弹性工作，只谈下班不谈上班，最好24小时待命，丰厚绩效，不卷就是零，卷了呢下个月 KPI 更高。扁平化管理，公司小你得身兼数职，加班吧朋友。
1: 真的太难了。
0: 哎呀不要伤心不要伤心了啊，局长我帮你叫朱元璋来了。
1: 来干嘛？
0: 来比惨，嘿嘿。鉴于部分朋友被工作摧残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看不到了希望，又觉得失去了自己都快崩溃了，那我就邀请明朝工作狂老板朱元璋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手下官员的工作，兴许能够治愈你的心灵哦。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找找心里的平衡感吧。现如今呢，有一种会叫做晨会，或者说

在吃早饭的时候顺了一块羊肉藏着去上朝了，结果呢被发现喽，导致以后的早茶都只能提供酒水了。这时候明朝的大臣是不是该开心了？咦，笑死，没得吃了吧。哎呀，这明朝的大臣高兴太早，平衡感找不回来了。为什么？我没说完呢。因为即便带了

没有呢，你就继续搁外边磕磕头拉倒吧。第二步，如果说边关有军事活动的，就先讲这一趴，如果没有，就轮到大臣们表演啦。有事儿要奏的，通常会先咳一下，如果当下没颠，到御前跪下开始奏事了。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有提词器呢。哎呀，大家伙儿可能以为是个大屏幕，不，就是你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大臣拿在手里的那根白板板。嘿，这个是用来干嘛呢？用来记小抄，避免忘了要说啥。再来呢，防止直视龙颜，显得不尊重。

0: 场一起打卡，
1: 终于人间没了。
0: 这晚会大概是9点左右，而这个时候良心发现的猪 boss 会为濒临饿死的大臣们准备一顿饭来填填肚子，可是明朝大臣们却说，哼，不，我宁愿不吃。哎，为什么呢？因为吃这顿饭还有礼仪，首先得排序，一品

有呢？我们先从一组数据说起。今年社交平台 Bubble 发布了一份大规模调查，问题很简单，过去一年你交到新朋友了吗？结果52%的成年人回答没有，一个都没有。这是因为人们不想交朋友吗？未必。比如前段时间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RP 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覆盖的是30岁以上的成年人。结果发现，95%的成年人认为友谊很重要，这比2019年的数据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换句话来说，大家在心理层面越来越重视朋友，但现实世界里的朋友却越来越少。过去30年，美国报告自己没有亲密朋友的成年人比例从3%涨到了12%，增长了3倍。研究者还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友谊衰退。

真正的亲密朋友，而在工作中交到这样的朋友，至少理论上很难。社会学家丽贝卡亚当斯有一套被反复引用的交友前提框架，按照这套框架，友谊的形成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近距离接触，这点同事确实满足，我们跟同事相处的清醒时间甚至超过家人。第二，非预谋的反复发生的碰面，你看这点就有点难度的，必须是非预谋的，而上班这个事是早就计划好的，它不具备偶然性。第三，一个能让人放松警惕的说出心里话的环境。

基因变异。什么概念呢？这个相似度相当于四代表亲，也就是共享高祖父母。而且更有趣的是，虽然你们在基因层面共享了1%的基因变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所有的基因都像。其中跟免疫系统相关的基因，朋友之间的相似度反而更低，甚至有互补的趋势。而免疫系统互补的人在一起，这个群体对疾病的防御力会更强。说白了，从免疫系统的层面看，越是真正的好朋友在一起，越不容易被疾病团灭。

真正的朋友。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很多成为朋友的触发条件在35岁以后门槛变高了。大脑相似，体味相似，或者其他方面，要想筛选出这样的人，首先你得有足够大的基数吧。假如你的生活是公司到家2点1线，又上哪儿找这个基数呢？最后，虽然前面说了这么多先决条件，但假如仔细想想，你会发现想改变这个现状其实很简单。从各类研究里呢，又整理出了3个低门槛的行动建议来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对于想要交到更多的亲密的朋友的听众呢有帮助。好，作为我们这个话题的补充，我们随便的来聊一聊最舒服的朋友相处方式。最舒服的朋友相处方式核心在于松弛感与双向奔赴，这种关系不靠刻意维系，

0: 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的。那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到底怎么样多喝水呢？关于多喝水有助于减重，怎么喝水更健康，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挺有道理的，因为生命呢其实是在水中存在的啊，就是我们人体里呢有60%是水分啊，所以如果缺了水肯定生命状态就会不好，还别说减肥，可能会生各种的疾病。所以一般的哈，这个得了感冒或者得了其他病，一般人甭管懂不懂都说你应该多喝水啊，肯定是没错的。那么最近有一些国外的研究哈，他就发现呢，他找了这个比如说15个青少年，让他们呢就是饭前喝500毫升的水，三顿都是这样，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

0: 特别烫的开水的话，你至少也不是喝特别凉的冰水。
1: 对对。
0: 啊，这个温度呢，可能在20到40度之间。
1: 嗯。
0: 啊，如果说您泡茶，那就是可能热一点，但您喝的时候仍然已经不是太热了哈。
2: 在刚才的音频中，我们听到了专家提出了5-3-5-3-5建议，也就是早餐、午餐、

0: 样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钱嘛，发现那个洗衣房的钱少了很多嘛，基本上被拿完了嘛，那我想的肯定是有小偷来过了。
1: 接到姚先生的报警后，丹溪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对店内监控视频的分析，很快锁定了两名嫌疑男子，当晚就将他们抓获归案。象山县公安局丹溪派出所民警翁子珍说，
2: 其中有一个人是之前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偷自助洗衣机房里面的那个钱嘛，被判过刑的，他前科也是有的，手机里面有高德地图嘛，那地图里面搜索记录有到处的，不管是象山这边的，那宁波那边或者是其他县市的都会有他们的搜索记录，那我估计也有很多地方他们去偷过的。
1: 在

0: 家自助洗衣店，因店主觉得损失不大，没有选择报警。六月中旬，两人又流窜在外地，以相同方式盗窃了一家洗衣店。民警温子珍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不管是你自己家里面还是是开的这种自助洗衣房，如果是怕被偷的话，那么尽量就是在房间里面去装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能够拍到他去偷东西的这个情况呢，也方便我们公安机关对他实施一个抓捕嘛，也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财产安全嘛。
2: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葛一之报道，近日由县社会治理中心主办的全县新任专职网格员业务培训会举行，来自各镇乡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工作人员2026年新任村社网格专职网格员及专属网格专职网格员等160余人参加培训，以学促干推动

电影换识别方法，针对性破解网格员不会查、查不细、漏隐患、上报不规范等难题，培训结合基层矛盾纠纷典型案例，分享隐患排查、纠纷调处、人员稳控实操方法，引导网格员当好群众身边的和事佬。记者金旭报道，夏季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期，涉世未深、防范意识薄弱的青年群体极易成为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甚至被诱导成为诈骗工具人。为精准守护青年群体财产安全，筑牢反诈安全屏障，近日象山移动走进丹溪卫生院征兵体检现场，面向应征青年开展专项反诈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象山移动反诈小教员穿梭在人群中，通过发放反诈宣传手册、现场案例讲解、一对一答疑等形式开展宣传。沉浸式的宣讲方式让在场青年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反诈知识，主动参与反诈宣传，坚守反诈底线。通讯员陈子爽报道，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催热了象山滨海避暑旅游市场，刚刚过去的周末，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海滨浴场游

0: 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来。

0: 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0: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

0: 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

0: 上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天天找缺勤，这一年300家的疯狂仪式，这除了工作狂魔，谁爱干呢？然而你也许想不到，事情还没有结束，你累了，但是你的老板不累呀。所以朱元璋还整了晚朝。好就好在这个是高管们参加的会议，主要是讨论点重要的事儿，所以月薪1800七环外的打工人是可以安稳入睡的，等待凌晨1点的闹钟响起来再醒过来继续赶路。现代打工人们是不是突然感觉现代好像也没多难熬了呢？嗯，我爱工作。
1: 北京时间19:30，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

0: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关注气象，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东南风3到4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我同行，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

0: 中法容易，
1: 我来帮啦。
0: 喊个毛波，
1: 喊毛波呢？
2: 啷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脱小事体。每日11:30，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3: 吃完了嘞，
1: 不是到
3: 多了嘞，
1: 工作
3: 呢？
1: 我来
2: 帮，
1: 我来
2: 帮，我来帮。看来想想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呢，
4: 亚麻皮那个两小王、两小兔、两小虎爱的哟。
1: 我来帮呢，
0: 享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1: 我来帮嘛，
0: 喊个毛波，
3: 喊毛波呢？
2: 啷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脱小事体。每日11:30，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友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和这个现象？如果说您身边的孩子也有自己的理想，会高分去选择这种中本的一个职业类的院校吗？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新一周呢，恰好踏入了中孚的核心时段，本该是一年当中暑气最鼎盛的时节啊。那今年的中孚开场遇上了台风过境，稍稍的带来短暂的高温的缓和，但是剩下的热力呢，终究是难以撼动。很快呢，高温又会重新登场，后半周最高气温又会站上了38度，滚烫热浪又会席卷全城。俗话说，热在三伏，冷在三九。中伏呢，通常被认为北半球一年当中最最炎热的时段了。对于北半球来说，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那么夏至以后呢，白昼的时长虽然逐日的缩。

经常周一，一天周日一天都在为周一做准备和铺垫，因为周一要开例会，那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的话，可能就会被批评复盘。所以他无奈地说，别人周日是休息的，但我的周日呢，比平常的工作日还要有压力。郑医生说呢，像小陈这样初入职又追求完美又处在高压环境下的年轻人，是周日综合征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他们对工作呢缺乏掌控感，对自己的要求又很高，所以呢就会出现了周末像在隐形加班一样的心理状态。医生说呢，周日综合征的根源在于我们心态的快速的切换的失衡。工作日里面呢，人们长时间的处在一个规律还有紧绷目标明确的工作模式，大脑会保持警觉，到了周末尤其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彻底的放松了，放下约束了，身心切换。

0: 好，手机呢，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手机的电池真的是不经用啊，一下子就没了。这可能跟天气也有关系，其实跟我们的使用方式呢也有关系。接下来呢，和大家聊聊长期的让手机在一个充电的状态的话呢，其实是在损伤我们的电池，也会影响我们手机的一个电荷的储存的。
1: 充电的习惯是什么？是不是通宵要给手机充电？充电的时候还喜欢刷着视频打着游戏，而且充电器插在插座上从来不拔。这些看似普通的习惯，不仅在狠狠地透支你手机电池的寿命，更是家里最大的安全隐患。大家要转发提醒你的家人朋友，很多人的充电器插在插座上从来不拔，觉得不充电就不会有风险，其实这是很大的隐患。充电器只要通电就会持续的工作发热，时间久了内部元件老化，特别容易短路起火。之前就有住户因为充电器长期

看似背离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的托底。15岁的少年邓祥轩中考斩获了681分，但是呢，他填报的是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3+4的烹饪专业，成为了这个专业的最高分。对此呢，很多朋友们有话要说。有朋友留言说，他说我觉得主动选择是底气，被动选择是无奈。珊珊他说，我觉得孩子的这个选择，他的背后呢，不仅有学生坚定的热爱，更有家长的支持，更有大多数多元的价值观和高质量的中职教育的托底。不少的小镇的家长之所以让孩子几经普高去做一些做题家，正是出于对高职松懈管理和不良风气的无奈和担忧所导致的。采菊他说，我觉得放下内卷焦虑，看着孩子

近日呢，宁海镇海区焦川街道风华路和大运路的交叉口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辆小型越野车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呢，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下车撤离并立即报警。短短几分钟，火势呢迅速的蔓延，现场浓烟滚滚，情况十分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呢，多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了火情，他们毫不犹豫地停下车，奔向附近的商户，借来了多具的灭火器。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辆途经此地的27路的公交车也迅速地停靠路边。公交司机向乘客简单说明情况后呢，拎起了车上的灭火器冲了过去。就这样，热心人组成了临时的救火队，他们操作灭火器，对准火焰持续的喷射，在重

思考了啊，赶快跑。如果三分钟内没有把火消灭扑灭，这个时候呢，我们汽车如果周身起火的话，就赶紧跑，然后疏散周围的人群，并且拨打119，等待消防部门来处置啊，等待救援。那么夏天的话呢，这个车辆起火的概率不会比较高，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防范。真的遇见了火呢，按照刚才说的，要保护好自己，做好这方面的扑救和防。

0: 女勇的性感，
1: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同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告，他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他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他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0: 5: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

于是第二天一早呢，便开始在院子里和泥，准备盘火炕和锅台。就在他们爷孙俩住进新房后的第一个清晨，儿媳妇小凤竟然是破天荒地来到新房看他们了。这也是他们爷孙俩从48年腊月初八被赶出家门之后呀，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儿媳妇

恳求古老汉他们爷孙俩回到老宅去居住，言语间呢还不断地忏悔自己当初赶走这爷孙俩的过错，并且是声称新时代到来了，他从前的旧观念也让他痛苦不已，希望古老汉和英儿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后在儿媳妇小凤的不断的哭诉央求之下，古老汉还是

半藏坑旁收获的土豆和麦子，回到了自己阔别了近一年的那两间的土坯房。刚一进院的古老汉啊，就被在院里搭建牛棚的铁蛋迎进了屋里。由于小芳带着婴儿先一步到家里，等古老汉进屋的时候，他和婴儿的被褥已经被小凤整齐地摆放在外屋的炕上了。小凤正从锅里把饭菜啊向炕桌上拿呢，而婴儿则坐在炕桌边吃着

微笑地对婴儿说，只要妮儿愿意吃，婶娘天天给你烧。然后就对着古老汉说，达，快上炕吃饭吧。古老汉看了看一改往常的小凤，又看了看满脸喜悦的婴儿，不由得被这连续几天接踵而至的幸福

说完之后马上说，做饭哪能用咱打呀，这都多大岁数了，就把婴照看好就行了，洗衣服做饭我抽点时间就能干过来。这去年让达遭了一年的罪，我这心里一直都不好受，这回好不容易把达再请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孝敬。这古老汉听了这两口子的话之后啊，也是高兴的合不拢嘴，连忙说，你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但是我有言在先，吃白食的事儿，老汉我

说东道西的传瞎话，这瞎话里自然就免不了有古老汉一家的事儿，包括当年铁蛋儿和小凤在对待谣言上啊，他们的思想就出现问题了。当然啊，具体真的是修的不够，还是小凤就真如传言所说的，是因为看中了给古老汉的土地和耕牛啊。

0: 来，
1: 到时候咱们是帮也不是，不帮还不好。再有达放了一辈子的羊，这老了老了，你真让他养头牛，也是挺累的。本来身体就不好，既要照顾鹰，又要伺候一头牛。夏天倒还好，可是到了冬天，伺候一头牛，达的身体能吃得消吗？我看不行啊，你跟达说说，他和。

130斤。这个记录是直到16年以后才被打破。而这个收成呢，也是比建国前增产了近100斤。肠的吃习惯了，总以为每年都能过200呢。再有，你分到的那头老牛，估计也是到岁数了。夏天的时候得病，差点没死了。给他看病。

又花了多少钱呢？这不都得用粮食换吗？这些事儿啊，我们都没跟您说，怕您跟着上火。您天天带着鹰儿，不是上山挖野菜，就是下河插鱼去了。这地里的事儿啊，您怕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古老汉一听小芳这么说，感情这是挑他的理了，嫌弃他不干活了。但是自己若是就着这个事儿，直接把地和牲口要回来，又怕闹得他们两口子吵架，搞得铁蛋当中为难。

确实这两年没怎么下地，不知道粮食欠收的事儿。要不这样，明年给我分点地，我也试着种一种，不然老不干活也不行。小凤一听古老汉这么说，他马上说：“怎么了，达？你这是生我气了，要把地收回去啊？”古老汉马上说：“没有，我就是觉得凤儿你说的对，我太长时间呐不种地了，手都生了。你和铁蛋看看，给我分一块地，我明年自己种一种。”

哥呀，因为当时他还天真的认为是自己说错话了，让小凤感觉他怀疑小凤给他们虚报产量了。他担心他走了之后，小凤会因为这个事儿再跟铁蛋拌嘴吵架。而夏天的时候，铁蛋就找过古老汉，说小凤。

做出伤害人家的事儿。难怪当初连大姐跟我讲，说我和她娘古秀英，英的身世是非常像的。古阿姨，英有一位心地善良的爷爷古老汉，凡事呢都是先为别人着想。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是体现出无限的包容。而喜儿呢，

这一家四口，每个人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春耕工作也是很快就做完了。那段日子呢，真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温馨。小凤虽然是对英的态度依然是时好时坏，但是在春耕的时候，由于英表现得非常懂事儿，还能给他做好帮手，所以也算有了好模样吧。

咱们说春耕种完地之后，剩下的就是除草灌溉，等着收获了。古老汉回忆说，53年那一年呢，庄稼长得还是不错的。他种的6分地儿，总共就8根垄。古老汉也是每天都

欺负我，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你们老谷家留后吗？好，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我这就死给你们看。说着话，弯着腰就要去撞墙。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的英儿，一下子就把小凤儿的腰给搂住了，一边拉着小凤儿，一边哭着说。沈娘，是我把麦穗儿掐断了，你别死，沈娘，所有的麦穗儿都是我掐断的，这些都是我做的，

0: 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

0: 杨泽华、陶泽文报道。
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

0: 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3: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4: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住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

0: 了一辈子教导，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十二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

0: 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

0: 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

0: 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

0: 化、研练、补练、强练，在智能终端等关键领域形成更多创新点、增长点。会议强调，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全省一盘棋，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目标，全面动员各地各部门力量，协同做好筹办各项工作，着力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浙江，更好展示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最新发展成果，持续擦亮数贸会金字招牌。要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邀请更多科技巨头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参会，进一步提升展会影响力。要强化软硬件结合，打造文化新三样，智能穿戴装备、机器人等展示交易载体，营造更多消费的重要平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强调，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如何将省委规划图转化为基层的施工图。浙江之声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来听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杨勇讲述经济大区拼出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举措。由浙江之声记者吴迪采制。
2: 今年以来，鄞州把项目投资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以攻坚姿态推进六大行动，全力以赴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在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杨勇看来，数据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在增速上，更体现在结构优化的成色上。
3: 上半年全区 GDP 增速较一季度稳中有进，固投、财政总收入分别增长 3%

0: 规绍工业增加值增长9.3%，下面投资占比十年来首超房地产开发投资。
1: 成绩背后是实打实的干，向上挣资源，向下拼服务，挣资源，真抓实干拼项目，增强发展支撑力，以上率下全员共建。针对固头等硬骨头，动态研判，跟踪督导，确保每个节点都盯得住、落得实。今年上半年，鄞州区17个省1000项万亿工程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都居宁波市第一。拼服务，区领导带队赴广交会拓市场、抢订单，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区本级进驻。

0: 力营销环境，重点扶持新兴和未来产业，预计全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规模翻番。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3: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

0: 建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1: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 Fly2Two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
2: 评价工作指引，首创量化评估闭环体系，为规章全流程管理设立统一的评判标尺。指引设置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四大考核维度，配套数十项细化打分指标。
0: 联动对接活技术负责人为
3: 各地都在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形成赛事加美食、赛事加市集、赛事加旅游等新业态。一些地方直白打出票根当钱花、商家打折扣等关键词，通过流量转化撬动文旅消费。比如杭州拱墅推出一票

0: 票大礼包，凭票根在购买《如梦上堂》实景演出 VIP 船票、运河夜游和钱塘江夜游时获得立减优惠。宁波奉化凭票根能享受溪口景区、黄贤森林公园等五折优惠。在绍兴嵊州观赛的球迷，凭票根可免费游玩百丈飞瀑景区、王羲之故居景区，享受酒水茶饮、网红餐饮、酒店民宿等多家门店打折优惠。嵊州市文旅局团招商运营部副主任方如燕说，这 BA 期间凡是嵊州的主场都会抽一个终极大奖。
1: 我们的终极大奖是一卡畅享全年盛小龙，大屏幕扫码滚动抽奖，抽到的观众就可以全年小笼包畅吃喽。
2: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患大肠癌

0: 于本月23号去世，终年68岁。他的离世让结直肠癌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医生提醒，预防这一疾病，既要调整生活方式，也要树立筛查意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在浙江，结直肠癌发病率居全省第5位，死亡率高居第3位。省中山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刘志谦说，结直肠癌是个典型的沉默杀手，早期几乎没有明显不适，很多人等到身体撑不住了才去医院，往往已到了中晚期，所以学会读懂肠道的求救信号很重要。
2: 一个是大便习惯的改变，正常人的话1天1次2天1次，但这个时间可能改变了以后呢，可能1天拉好几次或者好几天拉一次。还有一种人就是他的这个性状发生了改变，大便不成形了，

0: 建议把筛查提上日程。在所有检查手段中，肠镜被认为是金标准，发现并切除息肉能有效阻断癌症的发生。治疗方面，早期结直肠癌规范治疗后，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除了筛查，日常预防同样不可忽视。刘世谦给出了几点建议。
1: 首先，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习惯上面要做一些改进调整，尽量减少常年的高蛋白、高热量、这种低纤维这种饮食的摄入，尽量的多吃点水。

0: 是有点遗憾的，就是想也想提升自己。
1: 胡家龙当外卖骑手已经有八年，八年前他意外背负上百万元债务，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选择将电动车作为破局的战马，用一单一单的累积，硬生生将百万巨债逐步清零。如今的胡家龙已经从一线冲锋的骑手成长为管理30多名小哥的驻送队长，今年他从2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阿里巴巴120名免费求学的骑手之一。在当骑手的八年里，胡家龙利用休息时间自学管理、消防、急救等知识，考取了红十字。
2: 历经舆论发酵、官方辟谣与迟来的道歉正式落幕，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占座风波落幕，傲慢比失误更失分寸。纵观全程，公众愤怒的核心从不是做错作为的微小失误，而是事件从头到尾贯穿的傲慢态度与敷衍推诿，这也是此次争议最刺痛人心的地方。事发之初，持票乘客依规沟通，李全哲全面沉默，拒不起身，其助理更是以行程仅剩一站为由，无理要求合理持票的乘客退让，漠视公共规则与他人。

0: 意外，还曲解现场视频，谎称已与乘客协商化解争议，试图误导舆论，洗白过错。铁路官方通报一纸实锤，证明车票座位全程无变更，彻底戳穿了虚假的说辞。姗姗来迟的道歉终究难消公众不满，公共出行无特权，艺人身份从来不是逾越规则的底气。一次小小的疏忽本可包容，但拒不认错、层层推诿的处事方式，不仅消耗公众的善意，更破坏公众人物口碑。坚持规则，敬畏大众，知错坦诚，才是公众人物应有的立身底线。
1: 近日，广州15岁男生林崇远中考考取了699分。

本可轻松踏入普高创新班的他，却瞒着父母偷偷将志愿改为中职学校的3+4中本贯通软件专业。出分当晚才知道的父亲虽有担忧，最终仍选择理解与支持。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教育不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场看似离经叛道的选择，实则戳中了单一成才观的痛点，也道出了一个朴素的教育真理：尊重每个人的理想才是教育应有的底。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初二便萌芽的编程热爱。面对 AI 时代的冲击，他清醒地认为 AI 只是辅助，这份笃定与勇气远比盲目跟风、挤独木桥更珍贵。教育的终极目的

0: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佳佳心灵，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